0: 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国深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0: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4: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早上的天气是很凉爽的啊，此时此刻的交通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唐冲。唐冲你好。
5: 你好王军，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首先来看一下省会长沙的河东，河东是东二环的，从长沙大道开始一直到高桥的南往北的方向会有一些拥

0: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礼物，马上安排起来吧。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
0: 为个高铁抢票拥挤的时候了。这个话题呀，的确现在还是挺应景的。根据上官新闻的报道呢，最近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了，说自己啊坐高铁的时候，邻座的一名男子那是一边吃花生米一边饮用白酒，哎呀，而且他说我闻了闻，估计是这个53度以上的啊，哎呀，因为这个味道的确是很浓烈的。他说浓烈的白酒气味呢，让自己十分难受，同时呢，他也担心对方出现饮酒过量的问题而引发状况。这件事儿呢，就在网上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针对高铁能不能带酒饮酒的问题，12306客服表示了，说根据规定，旅客可以携带原装白酒上高铁，但是啊，必须是要满足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呢是处于24度到70度之间的，单人携带的总量累计不超过3000毫升。散装白酒，你比如说这件事儿里啊，这名男子装在矿泉水瓶里的白酒，按照规定是不能够携带上火车的。另外12306客服还表示了，说车厢内呢，虽然说没有明文禁止饮酒，但建议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那如果旅客饮酒之后出现酗酒失态，对周边乘客造成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的，乘警呢将会介入，涉事旅客会被移交下车处理。说的直白一点，通俗一点吧，高铁上的白酒啊，能带不等于能喝，能喝不等于该喝，该喝也不等于非得在高铁上喝。你看，法律给了你带酒上车的权利，文明提醒你别把邻座拉进你的酒局。你呢，喝的是情怀，别人吸的是空气，还是53度的空气呀？其实呢，这件事儿啊，咱们简单的回顾一下。你看最近这些年，密闭的高铁车厢里有霸座的，有熊孩子喧哗的，有静音车厢内长时间打电话等纠纷频频闯入到公众的视野。乘客在高铁饮用白酒、食用泡面这类行为，未必会直接酿成纠纷的冲突，却实实在在的给同车的邻座旅客带来了感官上的一些不适啊。一桩

讲也能理解，不过工作的价值呢，是不是只能通过专业是否对口来衡量呢？新京报昨天就有个评论啊，说无论王帅的博士学位还是他的专业能力，所提供的不只是某种技能，还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话都对，只是我们也希望啊，王帅呢能够安安心心的做点实事儿，别把这个村支书啊当成另外一种镀金吧。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听着呢好像是小说，可是乍一听下去很不严肃啊。说是今年4月17号，浙江嘉兴的史先生，他的母亲过世了，他呢就问了某个 AI 应用，说哪天是黄道吉日适合下葬，结果呢 AI 就给他推

0: 了六家4A 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把一家景区由 4A 降为了 3A， 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的集中清退。值得注意的是，六家被摘牌的景区当中有三家由地方文旅局主动申请退出。不过呢，这次清退啊，虽然是地方主动申请提出的，却暴露出 A 级景区退出机制响应滞后的事实。你比如其中的岱山湖景区处于三无状态，就是没有游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运营项目，却还挂着一个 4A 的牌子，这不仅误导外地游客，也伤害政府的公信力。长期以来呢， A 级景区数量是地方文旅发展的重要考核指标，不少地区呢存在重申报轻运营的固化思维，部分景区拿到评级资质之后就止步不前了，把 A 级景区招牌当做一个终身荣誉，逐渐沦为了僵尸景区。安徽这次清退呀，也给全国的文旅部门敲响了警钟。再来和大家说一个离谱的事儿，一名男子
1: 介质的燃气表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到期不换隐患不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免费换新，全家安心。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0: 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这个中秋临近了啊，都寓意好团圆的。不管是大家买大闸蟹也好，或者买月饼也好，咱们图的就是一个团圆嘛。你看这三九未泰呀，人家的广告可不是啊，反其道而行，引来大批网友的吐槽，广告翻车等等这些话题呢，也直接冲上热搜了。什么广告呢？三九未泰大家都知道啊，是一款这个药品。那来感受一下，首页上大号字体文案全是什么呢？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离谱吗？大家觉得？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左下角呢，则有两排小字，哎，非常非常小。一家人过节要整整齐齐，但有些食物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然后右下角呢，有掀开看的提醒，哎，我就掀开一看，后面一页显示的文案是月饼和冷饮不要在胃里团圆了，等等。哎呀，你看，由此可见，这个中秋广告文案啊，它的初衷呢，其实是中秋节饮食和养胃的提醒。可是啊，我就想说，求你们中秋别团圆，这是想反套路，吸引大家看。可是没想到，大家很不买账呀。大家怎么说呢？哎，我想说，这三九胃太不怕不是脑子进水了吧？真的，还有网友啊直呼说，拿国民情感当噱头博眼球，注定只会引发众怒。说得好啊。对此呢，有资深行业人士表示说，中秋团圆，这呢是我们中国人深入人心的文化共识。商业广告呢，你的确可以洞察消费者的痛点，但是不应该解构调侃大众真实的传统情感。某种程度上说，这件事儿也反映出华润三九的营销团队过度追逐网络流量和热点话题，忽略了文化共情。为了博眼球而制造冲突，为了反套路而解构情感，已经成为了当下营销的通病。品牌们沉迷于出圈即胜利的逻辑，却忘了商业传播的根基始终是和公众的情感共鸣。行业的浮躁症啊，早该降降温了。还是说和过节有关的话题，你看中秋还有国庆马上就来了，如果大家中间能连着，那这个假期就特别长了，就能走远一点啊。每次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啊，就有一个词就会上热搜，叫什么呢？叫次抛衣。哎，大家知道有次抛的这个一次性用品，也有次抛的隐形眼镜，衣服都能次抛了。是的，一件碎花裙，边境公路探秘中哈大峡谷，还有在和睦的制高点欣赏一生难忘的完美落日。不敢想象啊，到时候大家的朋友圈会有多少点赞。关键是我们这次为大家配的是有专业的旅拍的，有摄影师全程跟拍，你都不用想事儿了。9月23号跟着我们新疆籍的主持人 人王彤一起来出发吧，7580元一价全含，还有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部送给大家。另外中秋呢，我们不只有新疆这一个团，北京、北海。

山西、内蒙、重组、潮汕、港澳十余个目的地的纯玩小团。怎么样联系到我们呢？回复新疆入群，这些个小团也可以一并来咨询了。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给装修的朋友啊送一波大福利，因为装修呢的确是挺头疼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装修的这个价值其实是不便宜的，所以我们为大家选择的就是品质有保证的有26年老品牌的本土装饰企业，也是湖南交通频道合作10多年的美的装饰啊。这一次优惠特别大，高品质的产品100平三室两厅一厨两位为例，平时大家在美的装饰门店呢也要12万多了，但这一次我们直接帮大家砍价，只减2万，只要104800。那该装的这个高配置一个都不少，全案的设计、大牌的基材、一线的主材、金牌的施工全部帮大家配齐了。关键是呢，我们这一次还有一大波的福利，你比如说我们会送定制的衣柜、原木芯的板材、防潮防霉、环保又耐用，还送750×1500的大砖，在客餐厅有100多个款式随便大家选啊，还有全房艺术漆的升级也是免费送的，同时呢还有中央集成的下水防臭排水快，后期检测呢也更加的方便了。装修福利呢这次只有10天的时间，大家赶紧来报名，只要回复2个字装修就可以抢占名额了，可以先让美的帮你来出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设计方案啊，你们再具体的沟通。前5位报名的听众还可以获得价值4800元的慕斯床垫一张，回复装修一定要打开链接填写信息才算报名成功。好，看看时间，今天国盛开讲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垫位，一席魔毯在手，3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节目的最后呢，要代表开讲团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0年，如果要在快节奏的情歌市场里找一首慢质感的作品，不能不提到严仁中的这首《缓缓》。很多情歌总在追逐电光石火的心动，而这首歌反

0: 天 A 股这边科技股其实走得非常强的，通信也好，半导体也好，都走得很强。那么今天能不能延续这样的一个强劲的上涨的走势？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对于 A 股会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昨天 A 股科技股的上涨究竟是又多还是
1: 0.01？这个都不算，就
0: 平
1: 盘嘛。一个回冲，一个上涨，然后回落之后又收上去了。问道指为什么跌了这么多呢？因为道指里面很多是周期性产业，是传统产业，是重资产。重资产就是一加息，导致企业的这个财务成本会增加。这个是为什么重资产这个受这个影响呢？你看像些这个原油，这个原油啊，电力啊，这些重资产的煤炭啊，这些啊，包括银行，他们出现了一个回调的走势。但是呢，对科技股呢影响并不大。我这次强调的是，就是什么呢？虽然美联储鹰声嘹亮，也要预期点阵图上看也是要年内会有二次加息，
0: 还要再有一次，
1: 但是它这个叫预防性加息，它不是加息周期啊。这个也就是说它预防性加息，就是我经济好，然后通胀压力比较大，然后我先加息怕通胀过热，然后它属于预防性加息的。为什么说预防呢？虽然说加两次息，但是明年不加息啊，它没有点阵图，明年是没有加息的啊。况且我这里也加一个况且，美过去五次加息从来没跌过，都是标普五百都是上涨的，平均涨幅8.8。加息我一直强调，加息是在什么？如果是牛市加息，经济环境比较好的牛市加息，这个尤其是预防性加息是不影响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反而还会提升这个市场的风险偏好，市场重新继续走。你说你，我也之前在节目当中说，牛市加息是利好，不是利空，低开就会高走，原因什么呀？很简单嘛，我经济好嘛，我才加的息嘛。就像熊市降息不是利好，很多降息是利好，我反而是利空，不改变原有的趋势，所以趋势是不会改变的，那么这次的加息呢，从表述上来看，就是明年不加息，虽然今年加两次，我因为它就是个预防性加息，所以对我们的市场，我的观点就是靴子落地，利空除尽，所谓的利空我都打引号了，利空除尽，所以我认为美股接下来会从这个美股的这个昨天的晚上表现来看，科技股居然人家说跟流动性相关啊，好，那么这个跟我认为这个流动性影响不大，反而加息啊可能会吸引这个全球流动性呢去回到美元啊，美国流动性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可能会影响的稍微有一点影响的可能就是新兴经济体这个流动性回流有些影响。但对我们是什么？我们人民币是升值的，就昨天宣布加息的，我们是流动性我们的汇率是升的。
2: 面临选择题，是卖出还是持有？考验定力，更考验智慧。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
1: 9:32。
2: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各位好，我是芒果旅行家主持人香超联赛解说员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今天我们去常德。在常德看完球，晚上我们可以去河街逛一逛。常德河街复刻了明清远水古商铺的风貌，整个古街道沿河畔延伸。这条街聚集了87项非遗项目，被称为没有围墙的非遗博物馆。鸳鸯走马楼里有常德丝弦正在上演，临河粉店里有常德炖粉，空气里混着擂茶的甜香和脖子菜的烟火气。来吧，一起来感受一下河街的热闹。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来到常德，有哪一个地方是夜生活最热闹的，肯定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常德的河街了。那河街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河街面积有多大，然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好不好？
6: 现在我们看到的常德河街的话呢，一共总长度为1500米，分为了我们的三大街区，有我们的麻阳街、小河街和大河街。而且在我们的整个街区里面的话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非遗为主的。我们的非遗的话呢，可以包括我们的吃喝玩乐穿以及体验都可以感受得到。像吃的话，像我们常德非常有名的酱板鸭，还有我们的擂茶米粉。像我们的体验的话呢，有我们的麻子画、我们的盘花以及我们的七散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剪纸都是整个街区里面可以看到可以玩得到的。
5: 现在我们是在河街里面啊，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河街，它这个街真的就是建在河的两岸吗？
6: 我们的以前常德这边是这样说到的，从东大门到西大门绵延2000米的街区，一边是城墙，一边是河流，自然而然形成一条街区，我们常德人称之为河街。
7: 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继续跟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一起陪伴各位。那么确实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不用过于的担忧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今天呢确实市场呢尤其是科技股这个方向也走出了一个低开高走的态势，目前呢双创指数都是已经翻红了，而且呢概念方面涨幅靠前的玻璃纤维啊、玻璃基板啊、电子布啊、半导体硅片啊、半导体设备啊等等，对吧？就还是集中在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细分方向，包括光通信啊也慢慢的起来了，所以就还是光和锌这两条线仍然是获得资金青睐，而且有一定的延续性，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啊。赵老师，我看到就是我们在播宣传的时候有这位叫云啊，他是一个拼音留言的姓名的这样的一位朋友云啊，他说目前市场只有科技才能聚拢人气，接下来如果科技能够继续高歌猛进的话，那么大盘上4000点指日可待。赵老师，我觉得这一看就是我们的铁粉，这个表述跟您如出一辙。

0: 哇，赵老师，常听我
1: 们
0: 节目的朋友，
1: 节目的啊，我们的忠粉啊，
0: 对对对，
1: 就是四千点，真正的压力位在四千点上方。第二个就是不要去一跌就是熊市啊！我看我们国内某一个就是说他跟一跌，这是婴儿底，这是什么什么什么顶的那个啊，天穹顶的那个啊，说现在是熊市，不要轻言去熊市，也不要去轻言，这个为什么？因为啊，我们是需要资本。我每次当你对市场啊犹豫，或者是对市场看不懂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下自己，这个行情还需不需要？牛市和熊市它是不是需要的问题？因为牛市在牛市当中要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现在企业只是借据融资，我就用信贷啊，银行信贷的，不需要资本市场，那这个资本市场怎么也起不了牛市的。现在如果说需要资本市场解决很多很多问题，直接融资资源配置啊，那好了，你现在还是需要的，需要它怎么能走？那既然被需要了，说明你有用，有用它就这个有行情嘛，就是每次要反思嘛，只是在每个阶段我们该干什么。你不要去担心指数会什么回到三千点下方，又回到两千多点，那个你知道吧，对，
0: 那不太可能啊。
1: 对，所以你叫什么呢，你我总认为我们要怎么不断的问，当不要言云欲言，要反问自己，不要别人一说，哎呦，似乎说这个有道理，别人 一说这个观点啊，好像也对啊，不要去这样的，就是要有形成自己的观点。
0: 赵老师，这可能也就是市场考验大家的地方。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股市是七赔两平一赚？为什么只有10%的人啊能够赚到这个钱？就是因为可能真正是比较好的买入机会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吓人的，就是你不敢买的时候，可能反倒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
1: 当你涨得很好，大家
0: 对、
1: 哎、呦
0: 都买的时候，那你反倒你要转身出来了，这个就是比较逆人性的一个。

0: 二维码，欢迎大家啊进群和数万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
1: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3: 轻功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
4: 有意愿不强，大量中长线旅游需求呢，我们预测会延后至国庆释放。出行以省内探亲访友、近郊赏月休闲等中短途自驾为主。
5: 从出行结构来看，今年中秋假期出行需求分化明显，短途特征突出，受到假期时长有限、高速不免费、中秋与国庆假期间隔较近等因素影响，公众长线跨省出游的意愿是不强的，大量的中长线旅游需求将会延后到国庆假期释放。路网整体运行规模平稳可控，但是主干关键节点容易出现间歇性的缓行。再来关注的是，浏阳至长沙便民快巴滴滴站点巴士正式上线，并且开启了预售，9月20号起将会正式投入运营。周一到周日从浏阳往返长沙，提前一天购票，单程只需要9.9元起；当天购票，单程14.9元起。乘客可以通过手机滴滴出行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购票，实时查询班次信息，并且了解车辆位置。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6: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7: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家长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信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您友好，无碍出行。
8: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9: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0: 让我们一起
1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12: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1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
14: 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同时我们的节目也是连续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我们致力于为大家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协调解决问题。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96218-0号键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情民意来进行留言反馈。所有现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还有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呢，都可以私信反映问题。在弹幕上我不太建议大家呢去反映问题，因为一两句话肯定说不清楚，我们反映问题的时候时间地点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需要寻求为民热线哪些帮助，然后也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这才是完整的反映问题的信息，记者更好判断能不能够帮助你协调解决，应该找到哪里协调解决。能够帮助到您的话，在15个工作日之内会有工作人员给你拨打电话了解更多的详细情况，那么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但是如果15个工作日之内还没有人给你联系的话，你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方法或者其他渠道可以帮助您协调解决问题。首先我们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5: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 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九月十四号，永州祁阳的于先生给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打来电话求助，说长虹街道万寿路，也就是复兴路至校园路的这个沿线，大概有个200米长的路段，自2023年开始，遇到暴雨天气就容易出现排水不畅，出现污水反流入户、臭气熏天的情况。首先来听一下当时于先生的陈述是怎么说的。
2: 万寿路从复兴路到校园路将近200米的一个距离，一到下暴雨的时候，雨水无法及时排出，万寿路它那个主管已经堵塞了，居民的生活水无法排出去，只能反流，流到每家每户的卫生间，卫生间反出来。第二的话，在马路边它那个检修井也是反出来的，有很多的一些生活的污水啊、粪水之类的全部都在马路上面。这一下大雨的话，咱就拿那个水袋去门口那里去守，那个水的话就会漫到家里面，水一退去的话是那些粪便啊之类的，哎呀好脏好恶心的，真的是没办法。市民热线已经打了有2-3年了，我都是老常客了，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是及时过来处理了，但是只是治标不治本，只是那个疏通车过来疏通一下清洗一下就走了，没过多久又继续出现这个问题。
1: 于先生迫切的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从根本上将万寿路沿线的排水不畅的问题给解决。接到于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栏目组呢在第一时间也将问题反映给了祁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到投诉反映之后也迅速进行了转办。那么昨天祁阳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刘先生在信封的这个上面呢要标注项目的征集字样。第三种方式呢就是将意见建议发送至邮箱，邮箱号码请您记一下dhzdmsbzz@163.com， 再来重复一遍dhzdmsbzz@163.com， 邮件要标明征集的主题。第四个呢就是扫描民生时事马上通二维码，同样呢也可以快速的提交您的建议。记不住没有关系，可以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在发布的信息也可以进行查询哈，这个建议提交的渠道是什么。那么相关部门呢也将会逐步的进行梳理，认真的研判每一条意见建议，科学的筛选，确定2027年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办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接听大家的电话，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要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湖南交通频道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老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月满中秋，礼赠亲友，中秋走亲访友，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52度浓香佳酿，红金礼盒大气体面。
3: 中秋家宴自饮，我选五粮液金箔白酒礼盒，五粮过台酿造，醇厚绵柔，滴滴浓香。
2: 金芒果商城中秋特惠，五粮液股份金箔白酒礼盒，两瓶到手仅需208元。
3: 佳节倍礼正当时，趁着活动赶紧入。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4: 建设银行境外8%返现全线升级，即日起境外所有国家线下消费满额超额部分享至高8%返现，每月500元封顶。详情登录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火速报名。
5: 自己假装是这个咨询的人，然后去他那里去进行咨询，然后就通过录音还有这个微信加了他的微信，已经掌握了他是这个违规的一个办学培训。后来我把这个违规的这个资料也交给了教育局的同志，但是教育局的同志给我的答复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第一个是

0: 人员少，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少，不满足同时有两个及以上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场。第二个是他的这个收费他比较隐蔽，他们查不到他的一个收费的售价权的情况，然后就所以达不到这些要求，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的对他们进行相关的处罚。
1: 但是
0: 然
1: 你
0: 后
1: 不
0: 我
1: 是
0: 们
1: 发了
0: 投
1: 证据给
0: 啊。
1: 他吗？我看到你发来的图片当中，这个是你以家长的身份跟对方在聊，他都已经告诉你什么时候试课，然后每个收费是什么标准的呀，地址也发给你了呀，这个
0: 对，
1: 不
0: 我
1: 能
0: 们
1: 作
0: 把这
1: 为
0: 个
1: 佐
0: 资
1: 证
0: 料
1: 吗？
0: 也交给了教育的同志，但是就是，他们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一个正当的处罚。
1: 好，这个情况我
0: 啊，
1: 们
0: 然
1: 先
0: 后
1: 来
0: 我，
1: 了解一下吧。
0: 对，然后我把这个情况，把这个扰民的情况也跟这个110和当地的派出所也进行了一个报案，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不受理这类的扰民的事件，让我们转投1、2、3、4、5，那也就是。该走的这个投诉的途径都走过了，但是就是没有收到什么效果。
1: 确实，你打110这个是，他是无法处理的。虽然说你打110有事就打110这个话是深入人心，但是实际上呢，你关于这个如果说噪音的反应的话，你也不是找他。然后再有一个的话呢，你关于这个教育收费的问题，就是他根本就无证经营，那这一块的话呢，他属于教培行业，其实还是找这个教育局的。那么待会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您刚才说他是在一个商铺办的这个学校，他有没有挂招牌？是在哪个商铺？你知道吗？
0: 我知道他在那个青云雀楼下的 S2-106号商铺，然后是没有挂牌的那种。
1: 这个是什么时候开班的呢？
0: 从今年的8月下旬就开始了。
1: 今年8月份开始的，
0: 对，然后我还查到了他之前的那个营业地点，因为他之前一直没有挂牌嘛。然后我们后来通过这个私下的手段了解信息，知道了他的这个他的原来的用名叫做麦田音乐，然后通过在这个地图和这个美团上面查询他的那个这个名字，然后就查到了他原来有两个校址，一个在马王堆那边，然后另一个是在那个在太榆小学的南门那边，然后太榆小学南门那个校区它因为有好像有个。有100-200平吧，然后他那个租金太高了，所以他就放弃了那边那个门面，然后就转到了我们小区楼下这个只有20几平的这个门面。
1: 就之前它是叫麦田音乐的，这个你是怎么查询到的呢？
0: 因为我们后来不是加了他的微信吗？他有说我们有问他的这个机构的名字。
1: 投诉反映过之后呢，咱们的工作人员也上门去核查了。核查说呢，因为他们的手段比较隐蔽，然后经营人员也少，不满足2个人及以上人员，所以呢没有办法进行查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呢，据咱们的这个王先生反映说，这里第一他没有相关的证件，第二他没有相关的招牌，第三个的话他在这里接收学生进行教学也。对我们旁边的居民造成了影响，特别是低楼层，因为它没有做任何的隔音处理。每天在上午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周末的时候，每天全天都会进行教学。到了咱们的周一到周五的时候。
2: 州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青光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周梅有话说。
1: 就是刚才给大家的提醒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间。首先呢，我们在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看他有没有资质，是不是有证经营，有没有超纲经营，这个是我们选择培训机构的一个前提。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交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裂呢？
4: 他谁是外墙来的？外
1: 外
4: 墙来
1: 墙
4: 的，
1: 来的。
4: 然后那个他不是屋顶开裂了吗？裂开2公分宽吗？
1: 您这个是楼顶是吧？
4: 我不是楼顶，我是中间层。
1: 中间层实际上就是外墙的问题嘛，
4: 对，
1: 然后又有这个开裂，所以就导致。

0: 至于一到下雨天有水的时候，这个水就直接流进来了，对吗？
1: 流进来，它不是漏，它是哗哗的往下流。
0: 那、哎、这个情况还比较严重，我看到您发的图了啊。这个一个呢是有一就是这个顶上横梁的这个顶上，而且还有一盏灯。
1: 对对对，
0: 现在就是把它拆了。
1: 靠外墙嘛，靠南墙。
0: 嗯。拆靠阳台这一块嘛，就拆了之后发现是阳台的水渗进来的，对不对？
1: 它是漏，它是流进来，它不是渗。
0: 嗯，
1: 它外面下大雨，屋里流水。
0: 现在他们
1: 接都接不赢。
0: 他们没有给出解决方案吗？
1: 他不是拿派了两个人来把那个缝隙给糊上了吗？
0: 啊，糊上了还是一样。
1: 就是2025年9月27号左右，他来给糊上的。
0: 嗯，
1: 糊上以后那个洞啊，一直留到现在，也没人管了。他那个湖里要没种还漏，外面下雨屋里还继续漏。
0: 我也没有看到湖上之后的图啊。
1: 哎，那乌鸦鸦黑的那一片、嗯、
0: 半天没反应，然后又吵，这个问你啥事儿呢，知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然后就没回应了，直接打星沙街道。稍等一下啊，范先生。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我们来打一下新沙街道办事处的电话。
2: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新沙街道办事处对吗？
2: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来自于新城悦郡公园这个小区的业主，这个小区是咱们的管辖范围对吧？
2: 对。
0: 我们的业主范先生反映说呢，他们家住在一栋一单元，然收取业主的物业费，当业主的房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按理说是要进行协调的，即使是外墙的渗漏水问题，如果是在保修范围之内的话，我们也应该积极的跟开发商进行对接，帮助业主来协调解决问题。如果真如范先生所说的一样，多次的反映没有任何的回应，那就太让业主心寒了。对于这一块的后续进展，范先生，我们会持续关注，我们看一看会不会有人联系您，帮助您协调解决。如果没有的话，15个工作日之后啊，如果还没有人解决，您可以再找到为民热线，好吗？
1: 好，谢谢。
0: 嗯，好，也非常的
1: 谢谢
0: 您，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组的信任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所在的小区有什么烦心事难事，你也可以通过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当中的社企名义告诉我们。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待会儿见。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

0: 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泰，他可是新疆人哦。
1: 7580元一价全含，性价比拉满，还有专业摄影师全程跟拍，底片全送。
0: 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6年好口碑，品质保障。
1: 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10月的澳大利亚行程。
2: 标志减速带，没有了。
3: 好的，我们先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这一块能不能够得到协调和解决，好吧？
2: 好，
3: 您稍等，我们先来打一下这个沅陵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电话。沅陵县公路建
2: 设必须的话，把那个桥要封闭，不能让车行人，目前行人过桥没有封闭。
3: 嗯，
2: 我们公告虽然发的是全封闭，但是考虑到附近的居民，我们在那个桥的中间的那个中间左边的那个左侧专门开辟了一个通道。
3: 嗯，好，
2: 是
3: 这样的啊，
2: 不能走人，不能走车，
3: 是这样的，
2: 摩托车、自行车都不能走，不能让行人走。
3: 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刘先生他反映呢，他是说，实际上呢，他们有几个诉求。第一个呢，就是希望啊，咱们在这个虽然封闭，然后后期我们的整改能不能够在这个急弯的路段还有下坡的路段加装一些警示的标志和减速的装置啊，这第一个诉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说这边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然后

0: 金芒果商城中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2: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这个沅陵县交通运输局，跟他们反映一下。来，记者拨打一下电话。刘先生，您稍等一下啊。
3: 好的，好的。
2: 因为有些事情确实，这个养护中心呢，他没有办法进行处理，所以我们请求他们的上级部门来这个出面协调。
4: 喂，
2: 你好，沅陵县交通运输局对吗？
4: 啊，是的。
2: 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反馈给相关的领导，我们看怎么协调处理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4: 是有一个什么事情吗？
2: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刘先生，啊，您记录一下好吗？
4: 哦，好的，我记录一下。
2: 嗯，
4: 张爷，张爷。他有个电话，
5: 是养护中心在实施。
2: 我知道
5: 他
2: 在实
5: 施。他们负责实施的。
2: 我知道他实施。我刚才为什么打你们的电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5: 嗯。
2: 我不重复说了，好吗？
5: 行了。
2: 我们的回复，你们有了这个相关了解的情况之后，怎么解决的，给我们一个回复电话，好吧？
5: 嗯嗯，行。
2: 好，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好，来，我们的刘先生。刘先生，
6: 你好。
2: 嗯，后续有回复之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吧，因为现在我们有点超时了，好不好？
6: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6: 谢
2: 谢您啊。
6: 好，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又有一点超时了，陪伴大家的时间一个半小时，但是总觉得过得非常的快。那么接下来11:33，我们马上把话筒交给刘曼，继续为您送上的是新说法，稍后见。

0: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1: 下一站，星城长沙。
2: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3: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4: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

0: 受伤的，也不是上下班途中遭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受伤，因此不能认定为工伤。
1: 人社局认定肖某受伤不是工伤，肖某不服，遂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一审二审均维持了人社局作出的不职工本人或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一年内可以自行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第三，就是遇到认定的争议可以拨打电话12333咨询，对于认定的结论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是提起行政诉讼。好，也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工伤预防为民护航。如果您对工伤保险或职业伤害保障有任何疑问，或者在处理过程当中遇到麻烦，欢迎及时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我们会一一为您回复处理。再会。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4: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5: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
6: 茶汤橙黄透亮，醇厚回甘，不愧是来自武夷山的特级名茶。
7: 现在金芒果商城中秋买一送一，99元到手一罐特级金骏眉，一罐特级大红袍，还送手提袋。不管是家里带个小镯，还是佳节赠友，都很有格调。
6: 我也赶紧备两份，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超轻画质全家享，千兆网速更流畅，用联通超轻云宽带，一价全包，海量 4K 超高清电视直播点播随心看，客厅秒变影院，畅享高质量观影体验。中国联通
8: 第二代腾势D9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9: 新说法由湘江区特约播出。
8: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8: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9: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这个热线可以记住一下啊，96218-0，可以来帮助你。我是主持人刘曼，
11: 我是北京市上宫长沙律师事务所穆青。
9: 嗯，穆律可以声音大一点哈、啊，跟各位来聊聊天，聊一聊你的法律观点。我们也可以向专业人士来请教你的问题该怎么样来处理。接下来96218-0抢线的秦先生，你好。
12: 啊，你好，刘曼主持人，你好。
9: 哎，你好，你想问我们穆律什么样的问题呢？
12: 我有个表妹，她在8月13号早上6点左右，开了一个在电动三轮车，
9: 电动三轮车
12: 上面行驶，正常行驶。
9: 嗯。
12: 啊，在的开到20码，每小时大概是。
9: 嗯，开得很慢。嗯。
12: 啊，一个老奶奶，大概是七十多岁了，早上六点钟左右的。他横穿马路，在马路那边跑过来，
9: 横穿马路跑过来，然后呢？
12: 啊，跑过来可以领那个鸡蛋的面条，就站在那个驾驶室的那个前方的那个玻璃上面，碰到一下呢，我开车的我表妹了，他又把车子向左转了一下，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11: 造成的。嗯，然后再来看，像我们一般处理这种事情的话，他们如果来主张，会申请一个这个鉴定的，那就看一下他这个伤残鉴定。构成几级是吧，然后这个到底是这个需要这个护理多少天是吧，营养费需要多少天啊，这些情况到时候他那个鉴定书出来之后才能具体的去算您这边要赔偿他多少钱。建议您的话， 如果要是能，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它不是很严重的话，是吧？你。

0: 可以就是说等他这个来找你嘛，是吧？他来举证这个责任嘛。如果他确实很严重的话，我建议您可能跟他聊一聊，看私了可能好一些。如果确实很严重的话，可能您确实赔的也不少。如果能私了在这个10万以内呀，是或者几万块钱解决了的话，可能对您这边可能还稍微有利一些。
1: 这一切的起点都是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
0: 是的，就是您先要看那个事故责任认定书，你要等他先出来了之后，您再看算赔他多少钱。对吧？
1: 我们的节目里也分享过很多，比方说，如果是行人他自己在红灯的情况下横穿马路，那他承担责任的这个比例是不是他还影响了正常的驾驶呢？那您刚刚也讲了一些其他的情况，就个案有个案的参考价值。我觉得您还是要看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包括现场的这个监控的情况、双方的情况。我们的节目里面曾经还有粉丝打电话过来说，哎呀，我开车经过了一个什么村子，我按了一下喇叭，没有碰到任何人，然后有人来说是因为我的喇叭按了，然后太吵了，吓得他怎么怎么样。住院了，要找我负责，这种无接触的事故也是有的。那最终也是根据什么呢？这个认定书是不是目绿？
0: 是的，而且就是说，他比如说他这个小车的话，

0: 哎，主持人你好，穆丽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啦？
0: 我是想替我的一个长辈啊咨询一个事儿，一个就是关于可能是涉及到法律啊，就是说他个人是因为这个此前做生意做进行了一些贷款，然后后来呢确实这个也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导致贷款就没法偿还，然后就被法院把他的一些资产啊。这个还有一些存款资金啊，就全部冻结去抵了，但是也没有抵完。没有抵完之后呢，他现在目前是因为那个长辈年纪比较大了，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有几年了。然后我是前两天才知道，他现在这个法院把他的退休的，就是他唯一的这个经济来源，退休的工资也给全额冻结了。我就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就是说目前这个法律体系上面对于。像他这种，虽然确实是因为自身的一个负债导致的，法院对他的经济各方面进行一个冻结，那么他现在作为退休人员唯一的这个退休金的这个来源，是不是有什么这种救济的这种政策呀，或者法律的规定啊，他是可以申请不要冻结的？我就想咨询这方面的一个法律上的一个规定，以及这个实践中的一些操作。
1: 张先生，您的朋友60刚出头，还是60多少了？
0: 已经有63了，然后
1: 六
0: 应
1: 十
0: 该
1: 三
0: 有
1: 了。
0: 花了3年的退休工资啊，
1: 然后他现在还欠多少钱呢？您了解吗？
0: 哦，那我不太了解，但是我预目就是估计啊，预测应该至少有6位数以上，可能还
1: 就是
0: 有
1: 创
0: 个
1: 业
0: 几
1: 有风
0: 十，
1: 险哈。
0: 对，几十万的样子，可能还有。
1: 几十万的样子。我们的身旁呢，也有很多新闻说，年纪也会比较大的人，他为了还债，可能会去多做一些工作啊，种橙子呀，做外卖呀，或者是自己开一些小生意来还债，这也是很经常听见的。因为负债嘛，人的这个心里面会不好受，他肯定也是有这个想法去还这个钱的。那退休工资、退休金能不能被执行呢？我们来请教一下穆律。
2: 是可以被执行的，但是他这个确实，他要给他提供这个最低的这个生活保障费用嘛，因为他毕竟还要生活嘛。其实在这个相关没有一个具体的这个说一定要给他留多少，但是相关的这个湖南的司法判例里，一般是留1000块左右，800、1000的这个样子吧，每个月。然后您这边就是可以，因为他肯定有那个执行裁定书。

0: 2万块钱拿到手，
1: 嗯，
0: 那具体怎么拿到手的，其实不是很重要。
1: 因为有一个点，穆律给您这个建议的原因，是因为你也考虑您的时间成本，
0: 包括这个诉讼，他也是要交这个诉讼费用的，他这个是有一定成本的。那可能就是说，您要2万块钱，您可能还要交点诉讼费出去。确实，诉讼费可能由这个败诉方承担了啊，但是这个最后你还要去执行啊，还要去跑跑这跑那，可能您要拖个1、2年的时间。

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因为跟他见面也是第一次啊。昨天晚上，见面的时间也不长，就一两个小时。总结了吧，你要说跟小米速七和上界 Z 七还有启劲 GT 七有点神似吗？类型有点神似，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明目张胆背着一假包招摇逛招摇逛市那种。怎么说呢？就不是那么像保时捷帕美嘛。但是呢，他那个外形的设计比例啊，您看车身侧面，您自己去。

0: 房二手，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来问候一下正在等待的刘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久等了啊，来请说，咱们什么问题？
1: 我是有一处那个房子在那个东塘的那个小区叫福乐名园
0: 啊、嗯哦，福乐名园啊，好，多大的面积？
1: 180平米的吧，4房2厅，
0: 180多平是吧？
1: 对，180平，就是179点几吧，哦、就是
0: 差不多180平了啊、嗯。好，然后是个四房啊，这个几楼的？
1: 楼是3楼，但是它下面有个架空层，实际是楼层高是5层，一个架空层有电梯房。
0: 好，装修怎么样？
1: 装修是还当时还可以吧，20年前的房子当时可以、但是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比较显得比较陈旧了吧。
0: 嗯，你这个房子之前在出租还是在自己住？
1: 在出租，自己住了之后呢，前几年在出租了。
0: 啊、哦，租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租的可以，现在目前还一直在租啊。
0: 啊、哦，每个月租金能够到多少呀？
1: 4000啊。
0: 啊、哦，4000，那我觉得可以再租一租。
1: 其实这个房子不太需要了，把它卖掉算了。
0: 嗯，是这样的，因为你的面积太大了，就不太好卖。
1: 哦，不太好卖哦。
0: 对，因为如果人家要买180左右的面积，他会看不太上这个老旧的感觉。
1: 哦，
0: 嗯，因为你想想看，如果我就是要普通的房子住一住，123也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我想要改善，我要卖个大房子，我是不是想住得更好一点？
1: 嗯
0: 嗯，那么他可能就会去选那种改善型的啊，更漂亮的，更好的。
1: 对，
0: 嗯，所以这个大房子就不太好卖。
1: 哦，
0: 嗯，我们市场上的报价大概也就是在7000块钱左右，但是实际成交的价格可能6000都比较难。
1: 哦，6000成交都难啊？
0: 对。
1: 哦，
0: 因为太少了，看的人太少了，
1: 看房太少了是吧？
0: 对，然后你会卖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哎，怎么老是没有人看啊？然后这个心态就一步一步绷不住，然后价格就会守不住。大多数的情况是整体的二手房的下滑幅度在30%多，但是呢，有一些房子的下滑的幅度在40%多。
1: 哎呦，下来那还不止吧？
0: 有的好，
1: 当时几年前的时候，当时人家要出，我要开价12000，他就出到10900的都没卖啊。
0: 因为当时位置好的房子那就更贵了。
1: 啊
0: 啊，随随便便一套。
1: 这个位置还可以吧？应该。
0: 东塘位置还可以，东塘现在的只有一个就是住宅的一个新房在售，叫做这个长房月塘府毛坯房的价格15000。
1: 哦。
0: 啊，就在那个工人文化宫的旁边。东塘旁边是、
1: 哦、我这就是它斜对角啊，
0: 是的，
1: 斜对角啊，
0: 是的，但是它那个是个新规的新房啊、
1: 哦
0: 而且面积也没
1: 新房呢，它这么短一倍还多啊？
0: 它是新规的房子，然后呢、面积没这么大，总价也到不了这么高。咱们是单价，虽然如果你是个小面积的100来平的，那价格肯定还是可以的。
1: 100来平米的话，大概能到什么价格？
0: 如果100来平的话啊，
2: 南收费站附近以东39公里处西往东，因为车辆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的缓慢，目前交警路铲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还待定。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2: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首先我们来关注特别报道，北斗药三湘。
3: 9月15日至16日，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聚焦北斗前沿成果，解码产业发展新机遇。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北斗药三湘赋能向未来正在播出。
2: 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本届峰会的场景示范打造室内室外双展区，上千个应用示范场景亮相，每一台设备里都藏着北斗的智慧密码，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视野。来听记者梁瑞的报道。作为国内北斗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活动，本届北斗峰会专门打造5个1成果发布矩阵，集中展出多款北斗新产品、新技术，揭晓北斗创新创业赛事、优秀学术论文获奖名单，一批国内外重点合作项目在线。

0: 签约。在发布的研究报告和实践成果方面，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展示了北斗出海正从产品输出向产品加方案加服务加生态协同拓展升级，持续提升北斗产业国际化发展水平。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则选取北斗规模应用典型案例，展现北斗在高精度定位、短报文通信、时空智能服务和多元融合感知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中国联通集团网络通信首席专家杨海明表示，
1: 不管是定位能力还是短报文的能力，受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包括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北斗的短报文进行通信。
0: 在现场呢还全球首发了48项包含新技术、新应用、新场景的北斗规模应用系列产品，16个重大项目和1个重大战略合作在现场签约。再来关注其他方面，城际往返出行又添新选择。近日，长沙、浏阳两地新增一条便民城际快巴线路，滴滴站点巴士正式开启预售，9月20号投入运营。线路实行公交化发车，家门口就近上下车，线上即可完成购票查车，切实解决两地市民以往换乘麻烦、候车不便。

0: 止步八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是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3: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挤，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4: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5: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3: 让我们一起
6: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0: 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热线正在持续开通啊！有关于房子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聊一聊啊！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政策密度是比较高的啊，一系列的精准的新政组合拳袭来，其中房贷从30年最长可以延长到40年，推行现房销售等等啊，这些政策呢，其实呢都是为了目前我们买房的人群做了更大的一些范围的扩大，比方说。我们的贷款年限放长了之后，每个月的月供就可以减少啊，当然总利息肯定是变高了，其实也就是通过更长的贷款时限啊，减轻我们的月供的压力，然后让我们
1: 承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那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啊，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交流。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买房的朋友呢，说一下我们的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大概需要东南西北什么位置啊，需要多大的面积，咱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那有一些什么特殊的需求啊，比方说有的是要为了读书啊，有的是为了养老，有的呢是要这把从前的房子卖了，要换一个更舒服一点的，更好一点的。那每个人的需求情况不一样啊，我们给到的策略和方案建议也是不同的。那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也已经看了和了解了一些啊，可能就在这几个当中开始纠结了啊，纠结了，有的纠结不出结果啊。那么究竟该怎么样理清思路，怎么样深度的分析比对啊，包括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推荐和选择，我们的热线都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的也卖不动，
2: 也成交不了。
0: 是的，嗯
2: 嗯嗯，好的，
0: 好，
2: 谢谢您。
0: 嗯，好，不客气啊，您参考一下。为什么说卖不动啊？啊，刚才其实应该跟彭先生再补一句的啊，因为离他离得不是很远的地方，在这个附近有一个没有卖完的楼盘，体量也不大，是开发商手里的新房，而且也是现房，买了就能住，叫做天瑞华府，在这个武江书香院的旁边，开发商卖的价格就是9000一万啊。你说开发商都愿意9000多卖，如果是个二手房卖9000多，那人家不如直接去买新房了。而且人家的新房也是个现房。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

0: 一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那么在这时候呢，金芒果商城也为您带来了礼遇双节的

0: 那个阳光城的青云苑有一套房子107平的，
1: 嗯，
0: 小三房
1: 啊，青云苑啊，
0: 卖想卖的话，大概相当于多少钱一平？
1: 嗯，
0: 12楼，
1: 多大的面积？
0: 一百零七毛坯房
1: 。啊，您刚刚说楼层12楼，总楼层多少层？
0: 总楼层好像是30还是32，我忘记了。
1: 这个房子当时买进价多少钱？还记得不？
0: 将近7000吧，好像。我是2017年买的。
1: 2017年买的，这个房子是靠近小区的哪个位置啊？
0: 中间。
1: 中间。
0: 嗯。
1: 啊，也就是算这个位置还可以，不算偏，对不对？
0: 啊，是的，在中间。
1: 啊，那你就按照你的原来的原价往外报吧。
0: 就是原来的原价是吧？
1: 嗯，您7000多少买的？
0: 我是将近。7000没有超过7000，
1: 那你就先按7000报一报，因为阳光城里面的房子小面积的三房还算是相对好卖一点的，因为它相对总价更低，
0: 流通性比较好卖的，
1: 流通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阳光城它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房源太多了，
0: 它有
1: 很多组团，
0: 田城的南美啊什么自由，
1: 对对对，非常多的组团。那么我们在当时买新房的时候，你当时卖什么组团我们就只能买什么，对不对？但是别人二手房的买家他什么组团他都可以选择啊，所以整个的量是很大的啊。之前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还带了个车位，
1: 车位分开卖，
0: 我要卖的话我肯定是就是它是一起的，也不吵这个位置。
1: 那你四楼有视野吗？
2: 有啊，
1: 看得到是吧？
2: 对对对，看得到山和湖。对，
1: 嗯嗯，好，那如果毛坯房的价格，给你一个价格区间吧，啊，大概是8000多一点点。
2: 哦，
1: 嗯，
2: 它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这几年其实是一个逐年下降的这个情况？
1: 现在的房价123，房价是86万，
2: 啊，对，
1: 86万再加50的装修家具电器，136万。
2: 对对对，
1: 啊，那你继续住着吧。爱的影子随风飘走。
3: 今天 A 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市场冲高回落，午后窄幅震荡。板块方面，农业板块集体走强，敦煌种业、万象德农、金健米业涨停；医药板块全天活跃，金石亚药、南华生物、百花医药涨停；旅游及酒店板块拉升，大连圣亚涨停。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活跃，宇树科技涨超6%。下跌方面，贵金属板块集体下跌，油气股震荡调整，通源石油领跌，电力板块下挫，中闽能源领跌。那总体来看，两市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2800只。截至收盘，沪指报3875.60点，跌0.41%；深成指报13409.91点，跌0.33%；创指报3298.31点，跌0.40%。盘面上，转基因、玉米、种植业与林业板块等方向涨幅居前，贵金属、金属铅、元件板块跌幅居前。那对于今天的股市走势，来听到财经评论员罗峰的相关分析。
4: 看到整个市场啊，首先是昨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昨天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呈现出一个率先啊，在美联储这个加息息率之前，已经率先走出了一个这个比较独立的行情，而且是呈现出以这个科创50为代表啊，那么整个科技方向大涨啊，尤其是光学器件和相关的一些品种。啊，那么这种独立性以及这种强势的表现，应该说也带动了昨天成交量的一个放大。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啊，市场那么进入到了一个温和调整的这一天啊。一方面就是可以明显看出来啊，就是这个加息之后啊，并没有出现意料之中所谓的这个啊利空来袭的这么一个表现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这个在走势上啊，仍然呈现出量能保持在1.8万亿左右的这个水平，而且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在昨天大涨的背景下，今天并没有出现说这个大幅的获利回吐，啊，仍然呈现出这种在调整过程中啊，一方面确实是有短线资金抛压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整个这个就是承接的资金啊力度也是还是表现不错的，啊，因此呢，整体上我觉得在今天来说，在一些这个利空落地或者是整个的这个市场提前独立行情之后啊，其实今天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这个相对反弹偏高位的一个小调整。后面呢，我觉得就是说整个市场啊，如果在明天啊，因为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依然能保持一个比较不错的量能啊，并且这个科技板块整体不出现。

0: 在比较大的调整的背景下啊，我觉得其实还是有望啊展开一段这个小的一个这个反弹的调这样的一个反弹行情啊。但是呢，另一方面呢，这个马上临近这个中秋和十一啊，接下来两周的交易日也是这个会被打散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可能整个资金的情绪啊，也不会说是以一个特别高涨或者是出现放量拉升这么一个局面，可能更多的还是资金都在进行一些布局啊，或者是有一些热点的品种和板块里头，有些资金可能也会出现一些抢跑啊，更多的其实可能还是为十一之后，也就是十月份的行情，可能提前做一个埋伏性的一个建仓吧。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只要科创五零啊以和创业板指数依然保持目前这种温和上行不创新低啊，这个不放量杀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前提之下啊，我觉得市场这种温和的反弹还有望继续持续。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第十二届全球乡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市举办。本届大会是湖南“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的首次乡商大会，将全面展现湖南的发展机遇和

重度修图大可提前约定修图的标准，明确拒绝失真 P 图，对吧？可是商家你不走正常沟通，直接拿体重你给我画出了一个准入红线来，你这哪是坚守自然审美呀，你分别是把身材焦虑你当成了筛选客户的标尺了。120斤以下顾客不接待，那我去也不行啊，我呀。商家将胖瘦和够不够努力还给我绑定到一块儿的，请求助了吗？不少成年人习惯劝人说，哎呀忍一忍，忍啥忍呢，要忍你忍去。连成年人都很难分清打闹和霸凌的边界，凭什么要求8岁孩子精准地判断事情的轻重？孩子不必预判冲突会不会升级，只需要识别伤害，拥有求助的底气。千万不要轻视这些什么推搡、言语威胁这类冲突啊！恶性霸凌很少突然爆发，大多都是始于一次次被你们忽视的所谓的小事儿，最后积少成多了，来了把大的。那如果大家都觉得推搡不算什么，我推搡你行不行啊？受欺负的孩子被迫隐忍，施暴者就会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小事儿最终就会酿成悲剧。好在这民警呢处置暖心啊，调取监控查看伤情，明确告诉女孩这不叫浪费警力，受委屈你就可以找警察。这番话是守住了女孩对公权力的信任，也给两个孩子上了一堂法治课，让女孩知道求助是有用的，也让男孩明白即便轻微的推搡恐吓那也不能肆意为之。鼓励孩子求助，这不是教孩子斤斤计较，而是教会他们识别伤害，守住自身边界，同时保护好自己。警力不只是处理大案。

说这学生只是提出就餐的合理诉求，却被偷换概念，演变成了一场成绩审判。那咋的？我考不了年级前一百，我不配吃宵夜呗？就是啊，我考不上985，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呀。你说这学生反馈后勤问题本来是优化服务的契机，有困难你就好好沟通呗，你阴阳谁呢？你说这还居高临下的拿分数来开始施压来了。高三备考压力巨大，安稳吃饭是最基础的保障，后勤本来就是服务学生的，反倒拿成绩评判学生有没有提意见的资格，这哪里是换位思考啊，本质就是推卸责任。夜宵供给不足，根源在食堂预案缺失，你不能把矛盾甩给学生吧。事后学校快速整改啊，增设了夜宵的窗口，丰富了菜品，涉事工作人员被停岗啊，也算是及时止损了。但是事件暴露的观念问题更值得警惕，成绩至上的思维已经渗透到啊这食堂后勤这类服务场景，仿佛啊就是诉求合不合理要看分数的高低。教育重在育人，首要的便是尊重，分数是学习目标，绝不能当成评判诉求的标尺。校园的后勤的本分是干嘛呀？是做好服务，而不是对学生说教。真正该换位思考的不是学生，是那位食堂的工作人员。你多体谅挑灯夜读的这个高三学子，一顿夜宵引发的风波，照见校园管理该有的温度。在校园服务面前，所有学生的合理诉求都不该被分数挡在门外。那么一看，这不就是同款的擦边营销吗？同样都是靠大小字儿来制造反差博流量，最后咋的了？流量妹怎么着给自己栽个跟头？你说这品牌自以为挖到流量密码了，哎呀，觉得说这叫脑洞创意。可创意不能靠玩弄大众朴素情感来实现，中秋团圆是刻在国人心里面的情感寄托，拿团圆这个概念你玩文字陷阱，那本质就是争议营销，信奉黑红也是红，他们打的就是一场流量的赌局啊！赌广告能够出圈爆火，就算舆论翻车了，短暂的争议哎，也能带来一个曝光，代价很小。可是营销的底线是尊重大众的共识，不能拿传统情感大众的共情来碰瓷儿引流。广告面向公众本来呢就是价值观的一个输出，一味儿靠着这个文字擦边制造情绪冲突博眼球，短期是能拿到热度，长期那就是不断消耗大众对品牌的信任感。好营销拼的啊是共情，不是套路，靠文字陷阱博来的流量终究那是虚火，透支大众情感的擦边玩法早晚会被市场所厌弃呀。

0: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又反转。准备好，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1: 平地闪雷。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就咱湖南长沙啊，这不临近中秋吗，啊也不知道哪儿啊，举办了一场不画饼吃真饼的大赛。主办方准备了奇葩口味的什么辣条月饼啊，参赛者呢就是每吃一块就能获得100块钱的奖金。那大家可以说是各出奇招偷吃月饼，现场是笑声不断的。最后呢，获得比赛第一名的胡女士调侃道：“哎呀，平时都是听领导画饼，这一次终于吃到真饼了。”网友则表示：“最适合打工人。”

人的比赛出现了，适合也没用，我就在长沙我都没听说，我都是一块一百块钱，我天，就这活我能干，我打工人这场吃真饼的大赛简直是当代职场最强的梗照进现实了。你说平日里吧，天天接收领导画的空头大饼，渴望不可，我都不敢想象它到底是多么的美味的。爱浩浩真是太好了，他说啊，这一次的饼没有

0: 今天，记者从华为渠道处获悉，已经有多位经销商接到了华为方面的告知，从明年的1月1号开始，问界正式撤出了鸿蒙智行和华为专卖店，经销商将自主选择华为、鸿蒙智行或问界品牌代理，问界将保留现有交付中心来支持汽车售后和交付，如果选择只做鸿蒙智行，经销商将保留直营模式。截止到发稿，华为暂没有回复该消息。在今天进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女足在全场压制对手的情况下，以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未能提前锁定小组出席席位。同样在今天进行的女子板球项目当中，中国队是对阵孟加拉国队，1/4决赛因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的规程，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中国女子板球队止步8强。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3: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2: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3: 是有啥大动作吗？
2: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3: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2: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优惠。
3: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2: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机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

0: 必须得是张家界的武陵源。
1: 嗯，
0: 赵丽颖主演的悬疑短剧叫《在人间》，好多人都说我天哪，那个墨绿色的人间号被那个列车震撼到。
1: 哎，
0: 其实取景地就是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如果那个云海漫上来的时候，山峰啊就悬浮在空中，如果你秋天去，山林的层次就更丰富。
1: 嗯，
0: 你拍照直接就是跟剧里面一样，属于科幻大片的质感，
1: 非常好。再去到郴州，电影《我们的样子像极了爱情》，这个呢是刘同，他也是郴州籍的作家，监制编剧的。影片当中有飞天山、高夷岭、东江湖、仰天湖都拍进去了。然后
2: 江策马楼里有常德丝弦正在上演，临河粉店里有常德炖粉，空气里混着擂茶的甜香和脖子菜的烟火气。来吧，一起来感受一下河街的热闹。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要说来到常德有哪一个地方是夜生活最热闹的，肯定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常德的河街了。那河街有些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体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们景区的工作人员，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河街面积有多大，然后游客来到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好不好？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常德河街的话呢，一共总长度为1500米，丰饶我们的三大街区，有我们的麻阳街、小河街和大河街。而且在我们的整个街区里面的话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非遗为主的。我们的非遗的话呢，可以包括我们的吃喝玩乐穿以及体验都可以感受得到。像吃的话，像我们常德非常有名的酱板鸭，还有我们的擂茶米粉。像我们的体验的话呢，有我们的麻子画、我们的盘花以及我们的七散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的剪纸都是整个街区里面可以看到可以玩得到的。
3: 现在我们是在河街里面啊，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叫河街，它这个街真的就是建在河的两岸吗？
4: 我们的以前常德这边是这样说到的，从东大门到西大门绵延2000米的街区，一边是城墙，一边是河流，自然而然形成一条街区，我们常德人称之为河街。
3: 哦，等于说一边是古老的城墙，一边就是河了。那中间这条河街，首先我们肉眼来看，这些建筑啊都是那种像徽派建筑一样，是吧？白墙的，带点瓦片。吃能够体验到常德哪些地道的美食？
4: 常德米粉呀。
3: 常德米粉你推荐哪些？
4: 常德米粉一得一，肯定是一得一啊。
3: 当地人推荐的啊。
4: 对。
3: 为什么喜欢吃他们家的呢？
4: 他们有花样比较多，它可以炒着吃、炖着吃、下着吃，然后调料也比较多，浇头也比较多，种类也比较多，有的有10多种浇头，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
3: 您这里的浇头就是马子吗？
4: 对，就是长沙那边说的马子。
3: 哦，常德叫浇头。
4: 对，
3: 就是一得一。然后其他的吃的呢？
4: 其他吃的像最有名的，全国人民都知道了酱板鸭。
3: 然后这边我自己的感觉，因为今天跟我一起来的毛姐，他也曾经来过常德的河街玩，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5: 我觉得常德河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之前来的时候有一次在他们的应该是叫内街吧，有一次我在那儿围炉煮茶，然后也在那里吃了一个炖粉，然后在河边吹着晚风吃着炖粉，然后喝着小茶，特别惬意。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筑牢对党忠诚，提升服务质效，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公安铁军。
1: 省政府与中国联通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十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沈晓明见证签约，毛伟明、董鑫座谈。
2: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签约产学研合作项目41个，总投资超55亿元。
1: 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启幕。
2: 湖南今年侦办涉网络安全刑事案件744起，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644人。
1: 香港高端耐候结构钢助力国家超级工程平陆运河建设。
2: 大家好，我是易天。
1: 大家好，我是李丹。今天距第12届全球香商大会开幕还有5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方急救能力，建立跨区域调度机制，落实首席医疗官制度，推动消防救援与院前医疗急救融合发展，要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布局，加强院前医疗急救职业人才培育，抓好急救宣传和技能培训。
2: 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指出要紧扣帮扶重点，落细落实帮扶措施，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省派单位优势，统筹推动驻村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凝聚帮扶工作合力。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有效途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6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十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座谈。记者刘畅报道。
2: 根据协议，十五五期间，双方将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十深度融合、网络安全等方面深化合作，共建区域一体化智算枢纽，协同打造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数字化科技创新平台。座谈中，毛伟明说，近年来湖南以数字展示了51项北斗前沿创新成果，涵盖芯片模组、终端产品、算法软件、解决方案等产业全链条。
3: 我国首个交通运输领域北斗应用强制性国家标志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重磅发布，还权威发布了北斗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北斗应用区域创新场景落地实践汇编2026年。
1: 本届峰会成功签约了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

0: 覆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四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
1: 下一步，湖南将充分释放鸿飞溢出效应，利润到2030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奋力书写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湖南答卷。
2: 17号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2026湖南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9号到10月3号在株洲醴陵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记者杨晨报道。
0: 本届瓷博会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设5大展馆，1350个标准展位，

0: 主要是为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搭桥供货。我们供货的主要是高端的耐候结构钢，这种钢材的特点是具有高耐腐蚀性能，可以有效延长项目的服役年限。
1: 此次供应平陆运河项目的香钢高端耐候结构钢是香钢高端中厚板系列核心产品之一。依托成熟的研发生产体系，香钢攻克了特厚板材性能均匀性、止裂韧性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多款高端结构钢产品通过欧盟认证，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标准，广泛应用于水利枢纽、大型桥梁、海洋工程、高端装备等国家级重点领域。史淑华。
0: 供货过程中，我们的产销研各部门联动，专门打造绿色生产通道，为项目的如期开工奠定了基础。质量管控方面，我们严格按照精益生产模式组织生产，确保发到项目的每一张钢板具有优异的性能，为桥梁的安全服役做好基础保障。
2: 长期以来，香钢聚焦高端钢材国产化、高端工程材料自主化，持续深耕特种结构钢、复合钢材等高端产品研发与产业化，不断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牵头修订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斩获多项发明专利，产品先后赋能核电工程、大型桥梁、水利枢纽、海上风电等一系列国家超级工程，打破多项高端钢材技术壁垒，替代大量进口钢材。下一步，香钢将持续聚焦高端化、精品化、专业化发展方向，持续优化高端耐候结构钢产品性能，强化。

0: 尊和上行不创新低啊，这个不放量杀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的前提之下啊，我觉得市场这种温和的反弹还有望继续持续。
1: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沙市气象台表示，当前长沙的天气处于夏末初秋的过渡阶段，降水相对偏少，但是气温有所起伏。虽然二十四节气已过白露，但是并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季。19号到23号，副热带高压再次加强控制，晴朗天气回归，午后会有些许闷热，建议市民朋友穿衣节奏保持灵活。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

0: 站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3: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2: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7: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
8: 一个时效3天内要用了，领了记得尽快用，当然了你可以反复领嘛，关键是你得去看一看有没有你心动的东西啊。活动期间，京芒果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放价模式啊，价格的价，日常刚需啦，双节礼品啊，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抓紧薅羊毛，省钱过节香到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

0: 言、网络黑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助考犯罪，这些老百姓深恶痛绝的网络乱象，正是今年湖南公安打击的重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老百姓痛恨什么，就重点打什么。例如，长沙公安侦破工程机械系统被破坏系列案，为企业挽回损失超9000万元。另外，衡阳公安打掉一个攻击企业服务器的犯罪团伙，抓获3人。此外，常德公安依法处置10名女干部因佩戴耳环被网曝事件。张家界公安依法打击利用 AI 制造玻璃桥断裂垮塌虚假视频的相关人员，以及郴州公安侦破全省首例无人机超高黑飞案，处理15人。不光要打，还得防。湖南累计联网备案网站3.21万个，网络系统10000余个，排查整改隐患9200个，发出网络安全风险提示函7100份，主动监测处置风险线索5099条。各位听众朋友，你手机里那些带病运行的 APP 和小程序，今年已检测处置159个。听到这儿，你可能想问，普通老百姓，
1: 详情。我是全国劳动模范长沙公交集团驾驶员吴小红，方向盘握了28年，每一次发动车辆都是对生命的承诺。您的安全我用心，您的礼让我铭记，您的方便出行是我们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理解、尊重、守护，致敬方向盘后的守护者。
2: 我是长沙公交驾驶员彭小兵，小朋友快坐好，大胆挨着，慢慢上，我们等您。多一点微笑，多一点问候，多一点细心，多一点爱心。长沙公交全。全民友好，无碍出行。
3: 我是长沙智慧公交技术人员张振荣，数据跳动的是脉搏，屏幕守护的是生命。长沙公交的智慧大脑精准调度每一班，主动安防守护每一程。科技有温度，出行更从容。长沙公交与您一路向绿，未来无限。
4: 2026年长沙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5: 让我们一起
6: 绿色出行，美好

0: 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1: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0: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照相馆应当接纳多元的样貌，而非拿着体重标尺定义谁值得被镜头记录。审美本来就没有分数线，每个人都拥有拍照留影的权利呀。

最近有新闻就说了啊，这东莞实验中学出了件事儿，让人心里面挺不是滋味的。这高三学生晚修啊，下晚课之后20分钟，只是希望呢保障夜宵供应，却被食堂工作人员反问说能不能考年级前100呀？啊，能不能考上985啊？完了还要求学生要学会什么换位思考。你说这学生只是提出就餐的合理诉求，却被偷换概念，演变成了一场成。

0: 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2: 准备好。
1: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3: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前不久就咱湖南长沙啊，这不临近中秋吗？啊，也不知道哪儿啊，举办了一场不画饼吃真饼的大赛。主办方准备了奇葩口味的什么辣条月饼啊，参赛者呢就是每吃一块就能获得100块钱的奖励。那大家可以说是各出奇招偷吃月饼，现场是笑声不断的。最后呢，获得比赛第一名的胡女士调侃道：“哎呀，平时都是听领导画饼，这一次终于吃到真饼了。”网友则表示：“最适合打工人的比赛出现了，适合也没用。我就在长沙，我都没听说，我都吃一块100块钱，我天，就这活我能干我。”工人这场吃真饼的大赛简直是当代职场最强的梗照进现实了。你说平日里吧，天天接收领导画的空头大饼，可望不可及啊，全是口头期许。你这次不一样，你直接上手，你吃的是实实

0: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18转0号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前段时间去那个税务局开税务发票，然后税务局就说我名下有登记有在广州的有几家公司没有报税，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都是2017年的7月份有一家，然后2017年12月
4: 在这个刑事案件开庭的时候，您可以顺便把这个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要求他这个赔偿您的经济损失啊，包括他用您名义去做了什么事情造成您的一些损失啊，都可以向他去那个主张赔偿。如果公安这边不立案，认为他确实不构成一个刑事案件的话，那您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鉴定啊什么的，然后这些赔偿也可以向这些人员提出去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些进行民事赔偿
0: 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按照穆律您的讲法，现在张女士是要去开发票，可能就是要来进行自己的一些经营操作。如果是因为他们冒用了我的身份证去注册了公司，让我成为了法人，影响我开发票的这个步骤，导致我直接原因导致我蒙受了经济损失，这个损失是可以向他们来追偿的，对不对？
4: 是的，那肯定是可以向他们追偿的。
0: 思路就是这两条，张女士。
3: 那问题是我要怎么去找到他？我肯定找不到，我一直都在长沙，我没去过广州。
4: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让您说，我说您这个第一步先报案是正确的嘛？因为这种肯定是公安机关才有能力去查到这些人到底是谁，然后他到底用您的名义做了哪些事情，因为这涉及到一些这个公民隐私，包括您个人的隐私也在这里面，所以公安去查是最保险的。
3: 好的。
0: 9618转0号键，我们来问候到刘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老家建房子，建房子呢，当时买了一个在太平洋，买了一个
0: 在某个保险公司买了一个保险，
5: 无忧这个一个保险。
0: 等一下，
5: 就是
0: 您补充一下，是叫建筑无忧是不是？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5: 住建无忧。
0: 它保的是什么内容呢？
5: 它就是保整栋房子在一。
4: 像您主张了，您就要问一下他到底要多少钱，你看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您觉得合不合理？如果不合理，您就说你看你在我这里做工是这个什么什么价格，对吧？那我就按照这个价格去赔偿您嘛，是不是？
5: 但是他这个是补偿的一个天数，你就是像形成一个什么，他后期可能现在是已经出院了，他后期他还有一个可能恢复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又上不了班，赚不了钱，但是这个东西他又怎么一个算？
4: 这个如果像我们一般处理的话，这就已经形成一个案件了，这种情况下他会去申请鉴定。他过去申请鉴定，这个鉴定报告里会明确写他的营养期是多长时间，是吧？这个推荐休养期是多长时间，误工期是多长时间，他会鉴定报告里会把这些都明确写清楚了多少天，然后再去算。
0: 而且我不知道。

0: 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穆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我们来看到之前的囡囡，她说她是一名离异带三小孩的宝妈，在
3: 我是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车子开走了。29号交警才打电话给我，就确定就是在查到是我。
2: 哦，那个是你的视觉盲区是不是？
3: 对对对。
2: 嗯，是刮了你的左边还是刮了你的右边？
3: 刮在右边，是两个人同方向的。
2: 两个人同方向刮了右边，他倒了，你没看见？
3: 嗯，对对对。
2: 哦，现在就是已经交警判责，判给了你的全责。
3: 是。
2: 你是买了全险的车是不是？
3: 对，我买了。
2: 嗯。然后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保险不赔给对方吗？
3: 就是现在对方一直在住院，但现在就是保险一直也还没打钱过去，他就天天在好像就是。一直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2: 流程问题对不对？好，那我明白了。来，我们来请穆律给你帮帮忙。
4: 这个您已经买了保险，实际上就应该是这个保险公司去赔偿。这个对方现在在催你，肯定是第一个保险公司肯定不会理他，第二个是这个他也不是投保人，对吧？您是投保人，所以他肯定只能来找您。
2: 哦，也就是说他找你是对的，然后应该由你来推进保险公司进行赔付。
4: 是的，但如果您去催这个保险公司，如果实在是不赔付的话，其实我建议您，您可以再等一等，他到时候可能会来起诉您和保险公司，他会把您和保险公司都列为共同被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如果起诉了您和保险公司，实际上这个时候保险公司肯定是有钱的，对吧？只是保险公司他可能暂时没有办法确定他这个赔付金额，包括他这个医疗费，他现在还在没有医疗费，他这个是车损
2: 住院是不是？还在住院。
3: 他也出了一点医疗费，他现在
4: 可以把说，您可以把焦虑转移给保险公司嘛，是吧？你去催他嘛。
2: 我明白了，就是穆律的意思，就是他催你催的有多着急，你催保险公司就要催的有多着急。
4: 是的，
2: 而且你不要把这个压力都背在一个人身上啊，因为现在这个环节是卡在保险公司，他来找你，不论怎么谈，他都是要最终的结果。情绪化的东西你尽量过滤一下，尽量是最终达到这个目的嘛，让保险公司把这个赔付掉了，好不好？
3: 哦，那我意思说，我现在拿钱出去。到时候就是也没一个结果嘛。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这拿钱出去的话，应该就是不行的，这个意思。
2: 我们来请穆律给您建议。
4: 你也可以，比如说他如果把这个医疗费的单据给您了，您就是说觉得他催您催得烦了，您想先赔他一部分钱，也可以。然后之后您再向保险公司去追偿嘛。您说您跟保险公司说我已经因为这个事故赔了对方多少钱，你把这个转账记录啊这些都要保存好嘛，对吧？证明你这个钱是赔付这个相关事故的费用嘛，然后再去管保险公司要嘛。但这个你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再去找保险公司要了，对吧？
2: 要么就是前面麻烦，要么就是后面麻烦。
3: 像这种情况，保险公司到时候赔了，他会不会有理由再问我要赔偿多少钱呢？赔偿哪方面的钱呢？
2: 你刚刚说的是谁找你要哪方面的钱？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三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万家庭共同选择，32.9万起，城市者是进城。

0: 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1: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2: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800公里超长续航，超快闪充，连续3年稳定 MPV 年度销量冠军，35。

0: 展星城长沙。
1: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2: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温馨提醒您：
3: 出门多乘公交，短途步行骑行。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9: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8: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
9: 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

0: 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八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今年前八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
7: 据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8: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诊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7: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8: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是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

0: 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
2: 白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
4: 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7:00。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听说你交房了，恭喜啊。
9: 谢谢啊，不过不知道春节能不能住进去，想今年在新房过个年呢。
8: 找美的装饰啊，中秋定装修，春节住新家。
9: 是有啥大动作吗？
8: 价格特别狠，100平32厅只要104800，面积越大越划算，而设计、基材、主材、施工通通配齐。
9: 我前阵子在美的门店咨询过，基本上这得12万左右啊。
8: 因为这次啊是跟湖南交通频道合作，给听众的独家惠。
9: 那还有别的福利吗？
8: 送定制衣柜，而且用的是原木新板材，送750×1500大砖，100个款式随便选，再送中央集成下水和全房艺术机免费升级，而且有专属全景效果设计方案，先看效果再定设计。
9: 这个太适合我了，怎么报名啊？
8: 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装修，仅限长沙市内毛坯新房，旧房全改，福利只在湖南交通频道报名才有，仅限10天，赶紧行动。
10: 朋友们，9月22日是世界无车日，让我们少开一天车吧。
11: 用脚步丈量城市，你会发现慢下来的生活格外动人，不只是一天的仪式，更是对未来生活的承诺。
12: 让我们选择公交、骑行或者走一走，用低碳的方式感受我们生活着的城市。
13: 少一次怠速，多一份清新；少一次拥堵，多一路畅通。
14: 我是翟迪，
15: 我是钟涛，
16: 我是秦瑞，
17: 我是乐成。
18: 2026年绿色出行宣传月和公交出行宣传周，
19: 让我们一起绿色出行，美好生活。
5: 节目精彩纷呈，充分注入灵魂。
2: 湖南交通。

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与美国的矛盾近期难见缓和迹象，对加拿大而言，美国正在从最好盟友向最大风险源转变。为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通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增强经济韧性，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发布了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以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的水储量延续了近十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的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了冰量的损失。报告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更加异常和难以预测，水资源安全面临长期的风险。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由晨光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

0: 询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化利率3.05%起，最高额度30万，纯信用，随借随还，最终提额结果利率以系统实际审批为准。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3: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2: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3: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4: 早上7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2: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5: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4: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2: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1: 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3: 小区内突发火灾，消防车却因为小区外部道路存在车辆违停而没有办法开入展开救援，这怎么办呢？家住湘江新区邦盛富士山小区的业主吴先生就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说，今年8月份，小区的一户业主家中冒起了浓
6: 雾，因佩戴耳环被网曝事件，张家界公安依法打击利用 AI 制造玻璃桥断裂垮塌虚假视频的相关人员，以及郴州公安侦破全省首例无人机超高黑飞案，处理15人。不光要打，还得防。湖南累计联网备案网站3。
7: 遗憾，防护罩挡住的不只是飞溅的铁屑，更是挡在意外与家庭之间的一道墙。
8: 系紧安全帽的那一秒，守护住的是自己的明天，也是全家人的晴天。
7: 劳动者的安全就是千万个家的和谐平安。
9: 工伤预防，为民护航。
7: 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共同提醒您，安全归程不是束缚，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发！
1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 2026香超官方供应商中国电信邀您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1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30分。
14: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好，这时候的路面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武深高速的延汝段在中村收费站附近以南54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注意谨慎慢行。
16: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
7: 22日至24日，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在衡阳召开，湖南交通频道特派记者现场直击，发挥一线观察。
17: 我是记者志晴。作为15开局之年的首场湘商盛会，这里将全面展现湖南的发展机遇、增长潜力，更好汇聚全球湘商丰厚的资本、产业、网络等资源，为湖南经济发展、产业能级提升注入强劲动力。
7: 湖南交通频道特别报道，湘商回归，投资湖南正在播出。
3: 省政府新闻办16号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2届全球湘商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衡阳举行。发布会介绍，作为湖南15/5期间举办的首次湘商大会，本届大会将举办多场主体活动、平行活动和项目对接实地考察。那目前呢，已经有超过40家来自世界500强、中国500强、民营企业500强等3类500强企业参会。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胡建新表示，
18: 紧紧围绕15规划部署湖南发展目标和湘商关切，聚焦 湖南现代化产业体。

0: 器和十二条重点产业链，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重大项目、优质资源向湖南集聚。
1: 作为本届大会的承办地，衡阳市将会着力展示省域副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发展潜力，与400万全球乡商的庞大资源进行深度链接。那么针对衡阳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本届乡商大会期间将会安排医药健康、智能机器人、智能衡器计量等重点产业领域的现场观摩和洽谈对接。衡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刘忠杰：
2: 我们的参观活动展示有特色，智能衡器有新上的检验检测中视频，润泽科技产业园展示了 9S 的人形机器人店，既有零部件的供应地，也有场景的应用和现场的展示。
1: 为办好本届乡商大会，省商务厅围绕12条重点倍增产业链，重点梳理了产业链招商路线图、客商库、项目库等信息册，整合了招商政策204条，招商项目2243个。在大会期间，14个市州商务主管部门就将会带着这些产业链的招商信息与参会客商进行会前对接和会中洽谈，让供需匹配更加的精准。湖南省政府口岸办公室主任刘德林：
3: 我们不仅欢迎各类乡企企业家回来投资企业，也欢迎科研人才带着技术回来攻关，还欢迎海外乡商利用当地市场熟悉，助力湖南企业抱团出海。
1: 各位是没有隐性消费的，而且今年这个中秋节还特别不一样，下单呢就能够抽中秋的好运大奖，什么摆台啊、大闸蟹啊、月饼啊、海蓝之谜小样啊，还有这个2027年的新年免费拍，都可以有机会抽到哈。平日里299只能拍个照，那
4: 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
1: 这里是 FM91.8。
5: 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关注一下实时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各位，武深高速的延汝段中村收费站附近以南54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的车辆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了。好，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冲浪早班车又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丁琴，责任编辑小天，监制国声康铁，我是陈光，感谢各位收听。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陈光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
6: 2026
1: 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列为整治重点，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报销难、跑腿多等问题，督促医保部门推进数字赋能，优化便民服务，推动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的获得感。临澧县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主任赵子超：
7: 为了从根源上破解报销难题，县纪委监委结合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查，紧盯医疗机构系统改造进度，督促县医保局加快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加强与医疗机构系统开发方的对接协调，提速定点医院、协议药店和村卫生室的系统改造与硬件升级，不断拓展医保码的覆盖范围和应用场景。
1: 在临澧县纪委监委的监督推动下，临澧县医保局以信息化建设为突破口，构建智慧医保服务平台，打通医保结算码、刷脸支付终端部署升级，为群众带来了扫码就医、刷脸结算的全新体验。临澧县烽火乡观音庵社区居民张红：
8: 现在就医后不仅可以通过手机操作医保码完成报销，他还能刷脸报销，比以前来回跑着报销要方便快捷得多呢。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

0: 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由东往西的方向，尖山路口这一段现在的东往西正在排长队当中。北边的情况，今天的应该是新沙联络线，包括北二环线沿线的由西往东的整体的流量啊，现在在中岭立交桥这边是一个节点，正在排队当中，队伍的尾巴差不多是排到了秀峰桥，也就是芙蓉路这一段了，整体的车型是比较缓慢。国家通道方面最纠结的，今天早上在这个时间段，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尤其是西往东啊，排队是格外的长，已经是排到了罗家嘴立交桥，提醒您稍安勿躁，有序通过。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3: 非常感谢赵宇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早高峰你需要有什么样的路况反馈，都欢迎大家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看到并且回复大家了。
4: 芒果旅行家大美新疆游小众打开方式，
5: 新选项私人定制小团，
4: 五六个朋友想一起玩
5: 可以，
4: 两个家庭想一起出发
5: 可以，
4: 北疆南疆我们都要去，
5: 都可以。
6: 为什么我们家的新疆旅游会比别家便宜这么多？因为酒店车领队是我们自己的一手资源，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4: 专业靠谱。
5: 还有阿勒泰96小时旷野之秋，9月23号跟随主持人王彤飞回阿勒
3: 来拍照。你看中秋假期要到了，大家千万别做别人的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做一回团队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把中秋专属的档期留给了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朋友。我们的主持人小爱呢，已经先行的体验过拍摄，就抬价，消费者就挨宰，挨宰完投诉，客服再跟你打太极。哎呀，我就说这套电路，那比电那，你我还说电路呢，就这套路啊，那比电路还复杂呢。而且啊，用过啄木鸟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或者你体验过的你都知道，它不是第一次翻车了。在去年央视315晚会呢，就点名曝光过它，什么无病乱修、小病大修、乱收费平台。哎呀，好家伙，当时信誓旦旦的还发了什么整改承诺书，说全额退款、上线 AI 询价、完善培训机制。好家伙，你这承诺呀，我觉得你比那结婚的时候誓言还诚恳呢。结果呢？结果半年啊，半年之后你都不用多，你就半年，半年再去调查，乱象那不是依然吗？通个马桶10分钟多少钱？告诉各位，448。修个冰箱多少钱？600。结果呢，还导致电路瘫痪了。换个荷叶368。哎呀，那荷叶，我告诉大家，网购三个才10块钱呢。哎呀，啄木鸟，大家琢磨琢磨，它这名儿是不是起的特别好？啄木鸟，人家本来是森林医生，专门给树治病的。你结果你这个平台你倒好，你树没治好，你先把树给啄空了。它不是啄木鸟啊，我看你改个名叫。